有时阵咱的生命亲像当落水。再来一首的诗歌，伊要予咱看到、听到。有时阵咱的生命亲像风，亲像雨，亲像山，亲像海。春天去了，秋天就来了。花开无偌久，花就要凋谢了。风雨甲艰苦总是会过去的，美丽甲青春全部亲像天顶的云。啊，风雨甲大海拢是生命的色彩。请欣赏过来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上帝超过风雨甲大海》。

当我少年的时阵，身边总是有一个形影，替阮欢乐的阻碍声。现在想起妈妈，目屎就流落来，亏欠你用真心的爱甲阮疼，我就亲像孤单的船只，失去了方向，四界行。你就亲像港口的灯塔，带阮平安靠岸，予阮选择正确的路，唔通回头，唔通惊，跌倒，坚强爬起来，搁再行。妈妈，你总是讲，人总有恩望的，有寄托的，唔通惊拖磨。男子汉要将目屎擦一擦。如今经过真侪年，未捌听起你嚎一声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用青春、用血汗将阮牵正。